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国风音乐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悟空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角色，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而在国风音乐当中，悟空也是一首代表性的作品。一只猴子离悟空有多远呢？是72变，一个筋斗云的距离，还是修行劫难，降魔除妖，立地成佛的漫长征途？从年少时期被人们叫做外号猴子，直到现在在悟空这个名字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歌手戴荃用自我成长和蜕变为这道题做了注脚。一首原创国风歌曲《悟空》，让戴荃从默默无闻到有口皆碑，从幕后制作人到知名音乐人，从猴子到悟空，戴荃再遇归来。在戴荃的人生历程中，悟空一直和他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他从长相到动作带有一点猴味，从小就被人们冠以外号猴子，而悟空一直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写一首悟空主题的歌曲也是他内心的愿望之一。为了创作悟空，戴荃多次重读《西游记》和吴承恩的传记，终于创作出这首饱含人生哲理的歌曲。于是在今天，我们都听到了这首《悟空》，听到了歌中所唱的踏破凌霄放肆桀骜的悟空。

其实很早之前，因为创作和演唱都极具个人特色，戴荃已经被誉为音乐圈内新国风的代表人物。这一首放肆桀骜的《悟空》，更是将他深厚的音乐以及文字创作功底、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里，他不仅仅是把戏曲的腔调揉进了歌里，还把戏曲惯有的曲折冲突体现在歌词上，让人听了大感震撼。人们说十年磨一剑，戴荃自2003年从南艺毕业以来，从幕后走向台前，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曾经也参加过一些比赛，但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戴荃说，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挺漫长的，但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对现在这种状态我很满意。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宽度，我觉得我够宽度就 OK 了。正在听到的是戴荃创作的《老神仙》。《老神仙》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有网友评价说，这首歌歌词没有诉苦，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没有声嘶力竭，歌词很朴素很简单，但是它就是可以硬生生地把我的感情从最深处挖出来，让我明白不是不念，只是深埋心底永不忘记。

全幽默风趣，喜欢与人聊天，也爱很多的新鲜事物。当然他还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人生哲理，也才能够使他写出这些富有禅意的音乐作品。戴荃说，我热爱四不像的东西，我希望做出的东西听出来是中国的就行，但并不想只以某一种文化为主。其实混搭的东西很多人都在做，但不代表都能做好。我认为好的文化都应该是世界的。戴荃一直在诠释自己对音乐文化的见解，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能在时代的浪涛里中流砥柱的年轻人，一定是像戴荃这样一身才气，眼界不凡，有真正热爱文化的人。戴荃，青山白云。有人说整首歌里都透着少年公子的意气风发，风流倜傥，还有些许令人怀念的年少轻狂。戴荃拿捏着腔调里，带着三分傲气三分随性，把这个万物风流唱个淋漓尽致。温一壶酒，煮一壶茶，穿一袭青衫，驾着竹筏摇曳在那江上，便是一个日头西斜，人生静好。

提到戴荃，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是《悟空》这首歌。其实在《悟空》歌曲之后的戴荃，早就已经在国风融合流行曲这条另辟蹊径的路上越走越远了。2021年，戴荃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侠客行》，有人说他真正实现了国风与流行音乐的一体化，而这个一体化就是指不着痕迹地将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造出最浑然天成也最水乳交融的听觉感受。现在听戴荃的这些歌曲，你不会再觉得这是单纯的国风或者是单纯的流行音乐，他成功地做到了合二为一。一起来听戴荃《道情》。

如今，随着文化自信与日俱增，唱国风歌曲、写国风旋律，在流行音乐中加入国风的元素，逐渐变成了华语乐坛的新世代主流。然而啊，有不少音乐人只是把国风作为自己作品里招揽看客的花式点缀，并没有真正的去思考到底应该如何将国风用好、用活、用对。而戴荃无疑是国风融合流行的先驱者，从他历年来的作品进化就能看得出一条相当完整的创作思考脉络。每写一首新歌，戴荃就对国风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一起来听戴荃《落天涯》，这首歌融合了南京方言与戏腔。

正如洛天雅一样，把流行音乐与传统戏曲结合在一起的融合风格，向来是戴荃的拿手好戏。在《侠客行》这张专辑里，创作上日渐成熟的戴荃，更是把融合风格体现得出神入化。从戴荃的角度看来，传统戏曲不应该只是穿插在国风流行曲里的调味品，而应该是整首歌曲的灵魂所在。在《侠客行》这张专辑中，戴荃跟不同地域戏曲之间进行了文化的碰撞，有融合了京剧的《侠客行》和《月照山河》，也有融合了黄梅戏的《黄梅烟雨》，融合了昆曲的《你是人间不染霜》，融合了扬州清曲的《道情》。在这些融合了传统戏曲的作品里，戴荃为每一首歌精心挑选的戏曲基底，都不是为了国风而国风的宣传噱头，而是最适合这首歌的最佳选择。在戴荃纯粹成名的创作世界里，没有刻意为之，只有合适与否。对的流行曲遇上对的戏曲，那就是相得益彰的中国风。一起来听《黄梅烟雨》。多少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在中国抗日战场中非常特别的滇西战场，既是整个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抵住了日军的大包抄，同时也是中国军队首次主动走出去打击日军的地方。进入缅甸和印度后，他们被称为中国远征军。在缅印战场，中国远征军和英美配合共同对日作战，首次失利，远征军撤回云南，大部分少部分去了印度，又称为中国驻印军。一年后，在补充了大量人力物力武器装备之后，中国远征军又发起了决定性反攻，成功地把日军从缅甸印度全部打了出去。这是整个抗战最扬眉吐气最辉煌的时候，而整个过程有一支美国部队一直伴随着我们共同作战，这在中美友谊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支部队就是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俗称飞虎队。
5: 他叫本杰明·布莱克本，是1942年在昆明滇池上空进行飞行演练时不幸坠机的飞行员约翰·布莱克本的侄孙子。这个黑头发的小伙子和照片上的约翰·布莱克本很相像，只是更加稚气腼腆。他从小就知道叔祖父的故事，还把这段特殊的历史作为大学毕业的论文选题。他希望看看叔祖父牺牲的地方。在朋友的帮助下，本杰明来到著名的高原湖泊滇池，在当年叔祖父飞机坠落的地方撒下了鲜花。就在这里，他叔祖父曾经驾驶过的那架 P-40 战斗机已经静静地在水下躺了整整60年了。这一天，罗伯特莱和约翰布莱克本在滇池上空进行对空中移动目标的射击训练。约翰布莱克本是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曾在缅甸击落过2架敌机，所以这种追逐和射击训练对他来说显得非常轻松。然而那天的训练却发生了意外，战友罗伯特莱成了最后见到约翰布莱克本的人。罗伯特莱回忆说，就在他完成了俯冲射击，重新将机头拉起时，他看见自己身后约翰布莱克本的飞机一头扎进了湖里，水面上溅起了巨大的水花。罗伯特莱大叫着，赶紧转身在湖面上盘旋，试图寻找战友的身影。罗伯特莱再也没能见到布莱克本，整个上午派出巡逻机寻找约翰布莱克本，恐怕他已经死了。约11:30，利特尔回来说，他发现湖中的游记，相信这就是遇难者的遇难地点，派出一队人乘船去现场，但没有到达那里，因为天色晚了。1942年5月1日，今天上午再次发现游记，我们在附近放了浮标，这儿有艘轮船，一旦遇难地点确定，就会帮得上忙。约翰布莱克本之死已无疑问，一些渔民称他们看到了飞机坠落。事故发生当天，滇池边福宝村的一些村民确实目睹了这次空难，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参加了营救工作，帮助打捞飞行员的遗体。徐宽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营救小组的要求下，徐宽再一次潜入水中寻找飞行员的遗体。失事后的第7天，一架水上飞机带着美国专业潜水员来到滇池，他们将约翰布莱克本的遗体打捞出水。约翰布莱克本于1918年9月13日生于美国的德克萨斯， 1938年从新墨西哥军事学院毕业后，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1941年初，布莱克本来到中国做空军飞行教员。这年的11月，他参加了陈纳德领导的志愿航空队，在1942年4月28日的这次训练中，曾经击落过2架日本飞机的布莱克本不幸遇难。打捞出水后，约翰·布莱克本被安葬在昆明近郊8公里的中国政府空军墓地。战争结束后，他被移葬美国。在给布莱克本母亲的阵亡通知书中，陈纳德这样写道：布莱克本在昆明的葬礼是按照基督教和军人荣誉的形式进行的。当时中国的最高当局也给布莱克本的家人发了唁电，唁电说，所有热爱他的人对于他的思念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因此对于你们的巨大损失，中国向你们表达我们极大的悲痛，同时中国也很骄傲，并永远珍藏和传颂着他的名字。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密令，准许美军的预备役军官和退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的士兵参加援华美国航空志愿队。当时加入到美国航空志愿队的飞行员们大多是由海军训练的，其余的大多来自海军陆战队和陆军航空队。日本空军发现中国空军中有美国的教官，立刻通过日本政府召会美国政府，要求在华的美国空军人员立即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要求陈纳德脱离战场，但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美国领事馆威胁说要把陈纳德抓起来，最后是宋美龄请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出面，让美国侨民会把陈纳德保护了起来。陈纳德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我初到昆明时，它是一个沉睡偏僻四野茫茫的古城，且带有一丝法国风情。法国人把印度支那的铁路线向这里推进了一段，它穿越云南无数个深山峡谷，一直到昆明。法国窄轨火车那尖细的汽笛声，淹没在中国街头商贩的叫卖声和黄包车铃铛的叮当声中。昆明四季如春，风景如画，是中国最适宜人类生活居住的城市之一。昆明一年里大多数日子都是阳光明媚，偌大的滇池和西山睡美人成为空中识别乌加坝机场的最佳标志。作为滇池边的制高点，西山顶防空预警网络点设在这里，自然是最佳的位置。
4: 今天的节目由云南国际广播制作，监制孟成才，录制方达、张建坤。

1941年12月20日上午，云南昆明上空又一次响起了刺耳的空袭警报声。果然没多久，天上就出现了10架日本轰炸机。这些飞机和以往一样大摇大摆，准备再一次对昆明狂轰滥炸。就在这个时候，8架战斗机突然出现在空中，他们迅速向日本轰炸机集群冲去。还没等日本人缓过神来，这些战斗机就猛然开火，紧接着战斗机像变魔术一般把日本轰炸机团团围。

住，一顿狂揍。日军飞行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对手，他们速度奇快，手法老道，战斗机的机翼上显示他们是中国空军，而飞机机头上赫然画着巨大的鲨鱼嘴，露出锋利的牙齿。其实这次日本人遇到的对手是美国人，在缅甸铜鼓完成了艰苦的战前训练后，陈纳德率领第一和第二中队秘密回到美国航空志愿队的总部昆明，准备给予疯狂的日本人迎头痛击。12月20号上午9:45，中国第五陆军司令王书明向陈纳德通报了空袭预警网的情报。10架日本轰炸机于9:30从越南起飞，预计2个小时后到达昆明。在敌机到达昆明前30分钟，航空志愿队的16架 P-40 战斗机升空迎敌，其中8架飞机在昆明上空等待，16架在昆明以西作为预备队。发起攻击后，日本轰炸机掉头就逃，被志愿队员们在宜良上空截住。队员们由于过于兴奋，早把战斗要领忘得一干二净，一窝蜂冲上去乱打一气。但他们非常幸运，因为这批日本轰炸机没有战斗机护航。一阵混战之后，猝不及防的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观察员报告，10架日军轰炸机当场就被击落6架，另有3架在溃逃中途中坠落，仅剩余1架逃回位于越南河内的基地，而航空志愿队只有1架飞机受伤。陈纳德指挥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打了第一场漂亮的空战，昆明沸腾了，所有的人都奔走相告，欢呼雀跃。这是中国军民第一次见到日本轰炸机被打得一败涂地。为了表达心中的激动，昆明人还按中国传统风俗放起了鞭炮。当鞭炮声猛然响起的时候，习惯了战争状态的人们还是被吓了一跳，他们抬头望向天空，天空是这样平静湛蓝。同样在事隔多年之后，说起当年与昆明人的交情，老兵们仍津津乐道。昆明空战的第二天，人们在报纸上看到了飞老虎战胜日本空军的新闻。很多昆明人心中很纳闷，这飞老虎究竟是从哪里窜出来的？这次打败日本人的到底是哪一支部队？飞老虎的名字最早是一位中国记者的突发奇想。这位记者没见过鲨鱼，他把 P-40 战机上的鲨鱼头当成了老虎头。志愿队员们看到新闻报道后认为飞虎队这个称呼很棒，干脆就用 Flying Tigers 为自己的队伍命名。美国迪士尼公司也为志愿队免费设计了队标，一只插着翅膀的老虎愤怒地撕碎太阳旗。从此这个著名的图案成了飞虎队非正式标志。飞虎队这个名字叫开后，他们画着鲨鱼牙齿的飞机形象也传遍了世界各地。首战大捷之后，飞虎队员收听到日本东京的英语广播说，驾驶中国飞机的美国飞行员完全是一些无法无天的匪徒，如果他们不放弃那种不成章法的战术，我们将把他们当作游击队看待。在你们被消灭之前投降吧。这个时候日本人还真没把飞虎队当回事，因为这点小小的挫折和他们曾经辉煌的胜利比起来微乎其微。因为是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的终点，所以昆明也成为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1938年9月28日上午9时许，昆明第一次响起了空袭警报，一时间毫无防空经验市民四处奔逃，许多人躲避在潘家湾及小西门城角的苗圃中。很快9架日本飞机在昆明上空投下炸弹，不少炸弹投到了小西门、潘家湾一带，顷刻间这里便化为火海。云南省主席龙云事后撰写的报告称，日机首次轰炸投弹103枚，轰炸乌家坝、潘家湾、凤柱街，昆明死伤甚重，炸死94人，伤47人，毁房37。

间，震岛29间。1940年10月7日，日军占领越南河内，其空袭飞机可直接从河内起飞，因此空袭昆明日渐频繁。1940年日机轰炸昆明17次，这一数字在1941年达到顶峰34次，成为轰炸次数最多的一年。他叫辛慧仙，当年日本飞机轰炸昆明的时候，他家住在大东门旁的灵光街，那时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辛慧仙在轰炸中幸存下来了，然而她却得面对人生更加深重的痛苦。1995年，辛慧仙还专门到她家当年被炸的地方，昆明大东门旁的灵光街去看了。就在中国军民频繁遭到日军狂轰滥炸时，1941年7月，陈纳德已经成功招募了100名飞行员和150名地勤人员。由于美国政府在国际保持置身事外的态度，陈纳德招募的飞行员不能以美国现役军人的身份前往中国，因此是以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雇员身份前去战斗。1941年的夏秋，飞行员们在旧金山的一家宾馆集中，每20至40人一组，搭乘荷兰商船前往中国。1941年的九月，第一批飞行员来到仰光，飞行员们住进了英国人的营房。这些用竹和柚木建成的营房中，到处是臭虫和跳蚤。炎热、潮湿的丛林环境和蚊虫，使得飞行员的健康受到很大影响。生活的单调乏味，对于怀着好奇心想到远东来冒险的美国小伙子来说很难忍受。陈纳德刚从重庆回到缅甸铜鼓，就有5个飞行员向他要求辞职。在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艰苦训练的同时，中国遭受日军轰炸的历史并没有停止。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军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而随着滇缅公路的开通，日军对滇缅公路沿线的轰炸日益频繁。由于当时的云南一带没有任何战斗机，日本人嚣张到了极点，甚至通过无线电台提前发出预告，说是哪天多少架飞机将要来轰炸昆明，到了这一天一定来。1941年12月18日当日的9时40分，更是遭遇到了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大轰炸。10架日机轰炸焦三桥、麻园、习子营、北沙河埂、吹霄巷和环城东路一带，共投弹23枚，炸死365人，制造了著名的焦三桥惨案。轰炸后尸横遍野，曾有昆明市民回忆说，昆明的棺材全部卖空，也装殓不完。当年在昆明的一个区做警察局长的李志正，也亲身经历了那时日军飞机肆无忌惮、狂轰滥炸、令人发指的日日夜夜。那段日子，昆明人只能举家离开城市，纷纷到郊野去跑警报。每天天一亮，昆明人吃过早饭，带着干粮细软，扶老携幼，早早地加入出城疏散的大军，直到下午4-5点再回家过夜。安宁温泉、高桥、黑林铺、琼竹寺、港头村、黑龙潭、福宝等地方都是跑警报的去处。当时昆明的警报标志分3种，第一种为悬挂布置灯球或者不同，在五花山顶、瞭望塔及各街口警察守望所悬挂；第二种为汽笛，敌机深入云南境内时，汽笛长鸣数声，间隔稍长，敌机距昆明上空不远，汽笛声渐短促，汽笛长鸣则为警除捷报；第三种为单人持红绿色小旗。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跑警报成为了昆明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贫富贵贱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
甚至在黑市上倒卖的本地酒也挂名

警报牌招揽生意。后来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的杂志名称仍然采用汉语拼音警报。1941年年底，国际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日军妄图全面封锁包围中国，切断中国所有补给线，战争随时会降临在陈纳德和他的志愿队身上。为了让战前训练尽快进入轨道，陈纳德召集了一次全体人员会议。陈纳德瞪着那些士气低落的部下，提醒大家，按照合同规定，如不履行任务要罚款和被不光荣的开除。他鼓励大家立即振作起来，进入战前准备。他宣布所有的飞行员立即开始60小时的飞行训练，人人都得2门课程的学习，每天清晨6点就开始上课，其中还包括了体育课，队员不合格会受到处罚。陈纳德还规定志愿队1日3餐必须定时进行，迟到要被罚款。会场上一片寂静，志愿队员们明白他们遇上了一位精明而严厉的指挥官。根据自己对中国与日本飞机交战的观察，陈纳德告诉部下必须利用自己装备的长处去攻击敌人的短处。他认为 P-40 型战斗机的长处是速度快、火力强，而日本战斗机的长处则是飞得高、爬升快，能灵活地转弯，也能凌云直上。陈纳德再三告诫他的队员，驾驶 P-40 千万不能以特技和机动制胜，因为他不如日本人的零式战斗机灵活。陈纳德要求他的飞行员们能够在空中完成复杂的编队飞行，从而在空中格斗中用多架飞机击毁一架敌机。 P-40 型战斗机必须拼在日机之前升空，以高速俯冲开火，然后飞走，再进行第二次升空俯冲开火，绝不能停留在日本飞机的射程之内，这样就能在战斗中占有优势。陈纳德打了就走的战术原则显然不合传统的战术规范，但他循循善诱，最后包括那些自以为是的美国飞行员在内都接受了陈纳德的战术原则。在教室里听完课程后，志愿队员们进入了实战前的飞行训练。陈纳德在机场观察哨所，用望远镜仔细观察部下的飞行练习，并做详细记录，然后在他们着陆后与他们逐个交谈，指出每个人的成功与不足之处。空中射击是训练的重点科目，他认为一个飞行员不管在飞行上多么娴熟，但只要不能准确地射击敌人就一无是处。陈纳德日复一日地重复一个命令，俯冲射击目标。后来成为王牌飞行员的志愿队员希尔曾说，陈纳德的战术课给人印象深刻，他使我们相信他对付日本人的飞机有点办法。在战术课中，他教我们如何作战，当我们与日本人相遇时，发现他的战术很管用。除了先进的作战理论之外，陈纳德还准备了一个制服日本的杀手锏。实际上早在南京陷落之前，陈纳德就帮助中国空军建立了一整套防止空袭的预警系统。他的办法是在远离机场和城市100-200公里的地方建立观察所，一旦发现日本飞机来空袭时，就用无线电或有线电话向机场和城市发出警报。陈纳德在美国时曾经向美国军方提出过建立预警系统的重要性，可没人搭理他。现在这套系统在中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飞机在日军来空袭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升空备战，同时提前拉响防空警报，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损失。陈纳德在所有日本人可能经过的路线上安排了观察员，利用电报、电话甚至是信鸽来一站一站地传递信息。陈纳德曾经说过，只要我们提前半小时知道日军的位置，我们就能准确地消灭他们。据说陈纳德当年还从美国带来数百只信鸽协助作战，今天这些信鸽的后代仍在中国的一支部队服役。在缅甸，陈纳德领导的航空志愿队羽翼渐渐丰满。一九

0: 2041年11月15日，正在训练的志愿队第三中队飞行员埃里克·希林从《印度画报周刊》上看到，在北非作战的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在 P-40 飞机上画了鲨鱼的嘴和牙齿，便去询问陈纳德能否把鲨鱼牙齿画在自己的飞机上。飞行员们认为，鲨鱼在日本传说中被认为是可怕的象征，如果将鸡头画上鲨鱼头，一定能震慑日军。陈纳德认为很好，可以提高士气。从此，鲨鱼牙齿成了飞虎队飞机的专用图案。飞虎队的飞机开始涂装时，没有两架飞机的图案是完全一样的，飞行员们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绘图。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可以在美国的各种交通工具上偶尔看到鲨鱼牙齿符号，这表明主人曾经在中国战斗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飞虎队老兵们的记忆永远停留在战争期间，停留在昆明的乌家坝、寻甸的洋街和祥云云南翼机场度过的时光。鲨鱼牙齿对他们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标志，它更是强者的标志，是向军方的传统习惯挑战，向生活、向年龄挑战的标志。
1: 今天的节目由云南国际广播制作，监制孟成才，录制方达、张建坤。

忙嘛错哎不得马路娘哎不唱马都没有马钱呀切了切个都帮错啦哦咪咪悠悠都听哎有你呀阿农阿爷包个毛巧哎不得啥你不卡丢那哦让到活到哎天哪有你呀阿弟的外公那都吃不大不我忙也留那哎就吃么吃呀看了瞧可找过你那都马别了怕马回阿弟没弄哎不唱得好弄你哎都马错呢哎切了不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我是燕子。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这个播送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由他自己亲笔撰写的一篇比较长的前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部分呢，应该是这篇前言的尾声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前言部分，关于我有没有说真话的资格这一部分内容当中呢，编琴老师这样写道：在我开始写有被主流意识的文章，其实既算不上批判，更不可视为攻击西方，只不过不再仰视赞美，而是陈述真实以后，指责我最多的无非是，既然在西方不好，回来受苦吧。这话的逻辑大约就是啊，不好，你为什么还待在那儿呢？我想在此一劳永逸地澄清一下，我在西方客居并非移民，也就是说我没有移民，我没有一刻想抛弃自己吃中国饭的权利。非但如此，我让孩子也从小学到大学接受中国教育，我不是唱高调，如果他想出国深造某个专业，我也会支持。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没有引导他专学某个能出国或在国内能进入外国公司的专业，也没有让他把学外语放在无比重要的位置。尽管我知道20多年以来，在全国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再穷的国家也只是底层弃船而逃，什么东西能跟祖先创造的文明和打下的疆土交换呢？我这么做出于以下原因：一，我知道历史就像一个人，会有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的昏头，甚至昏到认不得自己，但他有既定的轨道，昏到一定时候会醒过来。二，对西方深入了解后，深信他们的领先是暂时的，靠压榨甚至打劫别人谋得的富裕不可能永远的维持下去。三，不想让孩子受精神上甚至肉体上的苦，

一般移居后，精神上的苦不会马上觉察，甚至对肉体上的苦都能苦而不觉。头脑事先被灌输的那些美好幻想，会让人在若干年内有一份免疫力。加上西方人以及他们的文明，都有伪装出一个外壳的特点，本性收藏得很深，所以绝大多数人一上来，头脑和眼睛都被收缴了，没有个10年不会被放出来。但除非你早就丢掉了尊严和良心，否则你大约会在10年以后，也就是你好不容易打拼到一口安稳饭，开始平视周围的时候，随着一点点收回头脑和眼睛，一层比一层深地感到我说的精神之苦。10年的打拼是一般选择移居的人最起码的前奏曲，至少要这么长时间才能安顿下来，读文凭、找工作、安家，喘一口气就像恋爱，迷上外表，拼命追，好不容易对方首肯，开始张罗办喜事儿，筋疲力竭办完婚事，找到同居的地方，正式过夫妻生活。这时才开始审视新恋情人，看到表层礼俗下面的本质，并逐渐发现当初的决定不如想象的那么划算。但回头已晚，斩蔓断根的人，在表面的一把银子下，其实是凤凰浴火的过程，绝大多数都化成了灰烬，涅槃的极光片羽。因此，那些因我人在海外而屡屡质疑我说话资格的人，可以不必再以此说事儿了。何况，即便情况与我不同的人，他们带着梦想移居国外，但因为尊严和良心而不想背弃祖国，将在外看到的事实说出来，又有什么逻辑背反呢？只要中国存在问题，我们就无权寻找西方的真实之逻辑，这才是难以推理呢。以这样的逻辑倒过来推，难道不可以吗？你对自己的国家如此厌恶，为什么不走人？在这个时代，谁强迫谁呀？既然觉得做中国人如此不光彩，何不离开他，忘记他，投奔向往的国度，以去心头之患？这年头做这种事儿比不做这种事儿容易多了，只怕连做这种事的本事也没有。再说，我并没有把西方说的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不存在。神话的产生除了灌输，还有距离，距离会大大滋生神话，所以没有人去近距离观察研究，又怎么能够了解真实呢？时代的误会周期就是20至30年，再长那就需要知情人联手隐匿真相才可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又是为谁而隐藏真相呢？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边老师在2013年、也就是将近10年前，他在法国巴黎写下的一篇长长的本书的序言，在关于善与恶这一部分当中，边琴老师这样写道：应该承认，我从稀有美梦中惊醒，是发现了藏在冠冕堂皇的美妙说辞下面的阴谋诡计。这不是发觉人家不如想象的好，也不是看到美丽中的污点，而是发现有两套东西，上面那套是让我们学习欣赏的，下面那套是根本不让我们知道的。后来进而发现，在几乎所有向我们推荐的那套下面都另有一套，有的时候下面那套是上面那套得以实现的基础，并不是秘密的，但他们推销时却有意绕过，就像师傅传手艺故意把

绝活藏起来，不让徒弟知道，然后等着看，以为学到真传的徒弟一做就砸，等着看他总也做不成后的自我否定。有的时候，上面那套是专为掩藏下面那套设计的，有点像赌牌时的花招，是用来让对方上当的，实际做的却是下面那一套。而这一手是抱团守密的，连自己的百姓都不让知道。我时常在文章中提到设计、谋略，甚至黑社会，也就源于后者。自我开始有被主流意识，不再为上面那套作文而探究下面那套以来，时时撞上两道墙，一道是凡是将西方往好里想的铁壁铜墙，这道墙经一个多世纪的隐形建筑，三十多年的公开搭建，已经坚硬无比，在有些地方简直就是信仰之壁，不再是理性可以进入的领域。另一道是西方对我们不好，但也不至于那样之强。聚集在这道墙后的人，基于中国人的良心底线，以及历史上从不主动攻击外族的传统，对恶普遍估计不足，因为实在是过了他们能想象的范畴，看不透西方形势有界内界外之分，而无良心兜底，要让中国人相信恶可以分成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这是很难的。何况西人极擅长声东击西，被动的恶在人性中普遍存在，其实就是一种自私自利，中国人身上一点儿也不少，但他与主动的恶有根本差别，就是他没有预谋。被动的恶是我们中国人为恶画的底线，再远的恶就不耻于人类了。所以中国人以自己的视野测度世界，集体只有黑社会会从事主动的恶，正常人、正常社会、正常国家是不可能做的。而我揭露的一些事儿，以其预谋性，恰恰是越出了被动的恶，而进入了主动的恶之范畴，以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都难以相信。于是一些自以为公允的国人就开始点评了，一般都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公平姿态，同意我说西方对中国不好，因为事实确凿。但他们却反对说西方有预谋，的确难以提供直接证据，甚至忠告我别陷入阴谋论。比如就我写的《叶诗文毁誉战的背后》这篇文章，第一道墙根本是封我这篇文章，或者上来就谩骂，而第二道墙对我说的事儿感到愤怒，但对我说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舆论战中的一战，就难以相信确有其事，因为他们认为对方出于嫉妒抹黑对手，并未超出被动的恶。叶诗文一举两金存在偶然性，西方人的毁誉呢也具有偶然性。再比如国人普遍以为西方人对中国的敌视源自无知而产生误解，西方大众的确呈现这种状态，看起来像是自然发生的。中国人绝对想象不到，更难以相信这是西方精英有意而为之的计策，是由带有使命的暗手悄无声息但坚定不移地维持的。如果精通法文，你去看一遍法国乃至欧洲最大的亚洲博物馆集美，细细读一读所有的解说词，你就会领悟到我说的有意，那心怀鬼胎的手疏而不漏地抹掉了东亚、东南亚文明的中华源头，非但如此，还悄悄地篡改历史，提升所有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文明地位，尽一切可能地压低中华文明，误导不明就里的参观

观者所谓的越南文明、朝鲜文明与中华文明毫无干系，却没有一个解释告诉参观者，这些所谓的文明为什么文物上用的是中文和中国的图。

收集的从越南、朝鲜、日本到蒙古、中亚以及西藏地区的文物，从数量到质量远超中华文物，做起来会眼都不眨。篡改历史，涂抹真相，在西方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他们自古就没有保留信史的习惯，并且从古至今就有把偷来或学来的技术发明说成是自己的陋习，涉及内外可以集体作弊，除极少数有良心的学人不这么做，他们还不说真话，近年跑到中国学得从针灸、推拿到草药等各门手艺的法国人，回国后靠手艺吃饭，却从不提是从哪儿向谁学来的。这样的人还算是老实的，更有人将手艺改头换面一下，就说成是自己发明的。中国有不少中医或手工艺大师，以收洋学生为荣，把祖先摸索了几千年的技艺传给他们，大概绝想不到学生回国后不要说牢记师恩，就连从哪儿学来的都全盘的抹掉。中国人近两个世纪的悲剧，没有还手之力时挨打，没奖牌时被说成是东亚病夫，还有连喜剧都带有悲剧色彩，有自卫能力了被指责扩军，得牌多了被指责违背奥运精神。究竟根源是什么？落后挨打、劣根性，也就是素质、体质之类的，其实跟这些都没关系，那只是打人的人让我们相信的原罪，真正的祸根就是能和善，我们的能妨碍了他们的霸权，所以要肢解，要去掉我们的事，善则可欺。200年以来，没有看清自己，始终被主动的恶包围，至今没有能够逃出围猎场。做猎物也有两种，一种是一枪毙命，一种是慢慢的被放血。前100年被追打着要一枪毙命时，中国人还有所感觉。50年没有枪声传来，30年有饲料吃，他就忘了自己仍然是个猎物。所谓阴谋诡计，就是看到了曾经以为的被动的恶是有预谋的。从每一个恶的爆发点孤立的看，的确是具有偶然性的。但将每个爆发点放在一起看，就发现它们是连在一条线儿上的。这条线是事先设置的，并被执着地遵守着，否则你没法解释为什么看起来不同的事件，其舆论轴心是不变的。你可以理解他们在报道奥运时捧自己贬对手，但若在全盘贬低回避中国奥运金主的同时，却翻炒不歇牙买加或肯尼亚等小国的冠军，一边按宰大象，一边搂着攥在手中的小鸟唱森林情歌，如此有计谋的声东击西，那就不是被动的恶之本能，而是主动的恶，并且设计好攻击掩体的。所谓主动的恶，也是自己实际做一套，却有意用另一套去教导他人，而且往往是自己做的那一套的正反面。是否看清这一点，是向西看的一个坎儿，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如果说中国式的恶多有流氓土痞性质，那么这种恶最合适的比对就是小人。小人的特点是既容不下人，又无法自处，于是寻找对立面就是小人的生存之道。除了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口是心非、绵里藏刀、以邻为壑、诬陷忠良，他没别的活法。这种恶由于远远地超出了中国人正常的良心底线，砸过来像灾难一样错动了我的生命轨道。我不知别人怎么样，在我被恶砸倒的时候，一如大家小姐

落入野蛮森林，全部的正邪规则都得推倒了重来，才能看清自己究竟落到了哪里。与之相比，曾以为深受其苦的中国式的恶，只是缺乏合理算计的自私，是本能与本能的直接碰撞，是自我意识缺失者的愚钝，是匮乏社会人与人的倾轧。这种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不可同日而语。自此以后，我再回头审视中国人的所谓丑陋，就宽容多了。善教我一生没教导出来的东西，恶却一计成功。这时方才真正看清自己从哪里来，会奔向哪里。我是在善与恶的界河上瞥见了华夏民族在这颗星球上的位置。那逃不脱也压不垮的正直，是恶的最大的障碍，亦让我们独一无二。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精选了我近年以来撰写的32篇旧文章，部分文章没有加以改动，部分恢复了当年刊登时被删改的内容，部分做了修改和增删。每文最后皆注明了首次发表的日期，以便读者查对和理解所叙述的事件。出这本书唯一的奢望是希望能够打破迷信，冲击我们的心灵，击碎那些神话，为新的思想启蒙抛砖引玉，并无一丝一毫与西方为敌的本愿。让国人看清世界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那么多迷魂汤煮得热气腾腾，有那么多烟雾弹放得漫天彩霞，整个国家处于不见硝烟的包围战之中。有几个人瞥见热火朝天的战阵间细节武器的征伐？时代与我朝着两个方向奔跑，剩下的除了寂寞还是寂寞。没有比事先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将朝着失败的方向坠落，却狂奔着赴汤蹈火似的要去护卫落地前一秒的琉璃球更可悲的事儿了。我觉得我就在做着这件事。我们也许不知为何而亡，可是至少应该知道如何被亡。边琴，2013年8月30日，于法国。好了，截止到今天为止，《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总序和作者的自序，也是前言，我们就为大家全部的播讲完毕。大家听到以后，有怎样的感受，有怎样的了悟，或者有怎样的惊诧，不妨与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频节目的下方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把您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所得，您赞同的您反对的通通一吐为快。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我们可以从总序和前言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一份内敛的沉郁与不甘。但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以来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还有边琴老师的另外一本《被颠覆的文明》，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陆续进行播讲。那在下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就将听到《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的具体的正文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下次节目再会。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今天在节目当中推荐到的都是双人合作的对唱歌曲，毫不夸张地说，应该都算是神仙合作吧。所以如果一定要讲今日份的听歌主题的话，我想把它叫做一加一大于二。第一组合作来自李荣浩和张惠妹，我能从歌曲当中推断出李荣浩心目当中复古内核的所在。复古绝对不是简单的音色还原，也不是表面的气质复刻，而是意图回归到音乐去寻找最根源的关键，用真诚的方式去触发那种真实的体验。所以这首歌曲当中显示了技巧，但是又不是炫耀技巧。他们营造出来了男女对唱的最佳氛围，基于良好的对等关系，彼此发挥出了特色和优势。李荣浩人声当中有那种棱角和颗粒感，而张惠妹的人生当中有细腻和温绵，都得到了非常完满的突出。我觉得对唱是这样，生活当中的一切合作关系，朋友、同事、恋人也是这样，在维持各自辨识度的基础上，充分的去互相增益，想想是不是挺有道理。另外这首歌曲让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在于，我觉得它捏住了情歌的七寸，用讲故事的方式去表达情意。歌曲最终成功的在我的内心留下了一段无比五味杂陈的爱情故事，还有那种纠结但是刻骨铭心的感受。讲起捕捉都市人群的状态，真的李荣浩具有写京剧的能力。歌词当中有那种类似于不适合成为伴侣做朋友却不甘心，不适合成为伴侣做朋友大可不必这样的文本，真的把都市情感关系当中的矛盾心理表达得超级精准。更微妙的是，以上两句歌词是分别由两位歌手唱出来的，增加了双方互动的意味，也让听歌的我更感受到了一些对话感和强烈的代入感。相比起致敬一个时代或者是呼应经典的流行，我更愿意把这首歌解读为李荣浩自我特质的再次巩固。它是那种你懂我感受的歌曲，以那种超强的观察力和叙事能力，还有音乐性和专业性的极力追求，在我这里拿到了超高的分数。来自李荣浩和张惠妹，对等关系，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同样是来自李荣浩与另外一位女歌手的合作，却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味。有肥瘦才有了形态，有善恶才有了神态，不休止的钟摆孕育着千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态。过好自己的生活，找到自己的快乐，比靠贬低别人来找存在感重要的多。这些话听起来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让人产生思考。希望我们两个人乱跑至疯狂，疯狂后安稳，然后安稳且一生。来自李荣浩和刘柏辛的合作，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

马蒂低沉的声线搭配起留恋如烟的嗓音，组合成了一部四分钟的电影。黄昏与夜晚的交界，酒劲儿散去，两个人走上阳台，听着楼下院子里玩耍的孩子们放肆的欢笑，隔壁邻居家回锅肉的香味飘来，让冷风也有了暖色调。他们有一搭没一搭的互相安慰着，困顿中还有美好的可能，所以别让自己太过消沉。我想这首歌曲适合送给每一个需要收拾心情的人们，来自留恋马迪，别让自己太过消沉。还有

首歌曲让我觉得有舞台剧的意味，它更像是电影的配乐。华晨宇磁性温暖的撕裂，杨宗纬细腻敏感的走心，歌曲在气声和假声的转换下，在两个人的编排下悠然地去呈现出来，和声层层叠叠，大气磅礴，真假音转换慢慢地化成宁静和祥和。抱紧你的我比国王富有，失去你的我比乞丐落魄。来自杨宗纬和华晨宇，国王

我想一个人爱你的最高形式是接住你所有的负面情绪，因为说我爱你很容易，买一两次东西很容易，接吻很容易，但一次又一次的接住你的负面情绪，没有不耐烦，不是表面礼貌，你在皱眉的时候他会抚慰你直到你会心微笑，就好像拥抱是一切美好的集合体，是温暖最大化的表现形式，是表达我爱你的最可爱的方式。古筝响起，摇滚和雷鬼的碰撞，这个合作我只能说太好听了。来自龙神道和痛痒乐队，拥抱。

好像和传统的合唱歌曲不一样，两个人的和声部分听起来并不是完全的搭配，明明是两个人的和声，却显得每个人都很孤独，但恰好也符合了歌曲的提议。蔡健雅和孙燕姿用自己独特的音乐质感打造了完全不同的音乐空间，去用那种感动力拓展到了更宽更远和更充满想象的地方。来自蔡健雅、孙燕姿，《原点》。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

天，我是阿朱，今天想要在歌曲之外和大家聊一聊愉快的合作关系。我想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还是一起打拼的事业和共创的未来，都需要一种良性的合作关系，那就是一加一大于二，在保证个人特色和初心的同时，能够找寻到共同契合的目标和方向，那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啊。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些合作歌曲，通过对唱的方式展现完全不一样的故事画卷。接下来的故事是从一艘小纸船开始，以深情互诉的形式娓娓道来内心的思念和羁绊，讲出了那种万丈侠情柔肠百转的江湖恋歌的形态。薛之谦深情的嗓音搭配上了郁可唯的空灵婉转，多种和声恰到好处，和主旋律相辅相成，真的是那种可以进入到循环模式播放的歌曲。不同于薛之谦以往的作品，没有把目光聚焦在都市爱情的小情小爱当中，整体的编曲显得气势磅礴，而旋律是偏清澈悠扬的，有那种把千情万绪化作悠悠流淌的天高云淡，清阔辽远的感觉。而郁可唯的嗓音当中却让我听出了惊涛骇浪，舒缓的行径里他们的声线交叠演绎，一个深沉磁性，一个空灵干净，一个催泪，一个疗伤，可以说是真正的诠释了刚柔并济这个词汇。所有的情绪都化作了一艘纸船，闯过天涯海角，追逐着心中写不完的意难平。来自薛之谦和郁可唯，纸船。

节奏蓝调的慢板曲风在调侃和哼唱当中把对爱情的纠结和体会表现出来，用味道、天气、美酒和咖啡来比喻爱情，抽象化的概念变得慢慢具象化，好像能够得到更多的感受和共鸣。男女之间的对唱其实很多，然而像杨坤和郭采洁这样的一组组合，我觉得应该更加抢眼吧。杨坤标志性的沧桑和郭采洁的甜美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一起来听答案。

这首歌无论是名字表达还是他所属的专辑我都非常的喜欢。在不完美人生指南这样的一个系列当中，收录了刘若英、莫文蔚、魏如萱等等的乐坛实力歌手的音乐作品，整个主题策划让人觉得非常的有趣。而对于这首歌曲来说，我觉得有一个非常中肯和精准的评价，它不是演而优则唱，而是真的有唱功，说的就是许光汉。来自许光汉和魏如萱的合作，什么跟什么是什么关系？

你侬我侬的对唱在歌词当中展现了暖洋洋的少女心，俏皮的编曲之下，阿肆再次挥起了理想的粉拳，向独立和流行的界限发起了进攻。相比起那些所谓的标签，这种跨形式表达的边界，用音乐的自由去创造了一支干净俏皮的少女友谊之歌，来自阿肆和郭采洁，《世界上另一个我》。

分享一个热知识，王菲和那英的合作不只有相约酒吧哟，在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当中展现了两位歌后的实力，红尘滚滚，世事喧嚣，他们的声音却好像能超越时间，兀自的单纯着，穿越生命之河，声音涌如泉水般干净清澈，不煽情的温柔，无心机的率真，听起来永远是如此的真挚和细腻，岁月如洪流，而有些精神却永久不变。来自王菲和那英，生命之河，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柱，明天同一时间期待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 See you tomorrow.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

0: 乐听中国，
1: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国风音乐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悟空是《西游记》当中的一个角色，也是一种精神的象征。而在国风音乐当中，悟空也是一首代表性的作品。一只猴子离悟空有多远呢？是72变，一个筋斗云的距离，还是修行劫难，降魔除妖，立地成佛的漫长征途？从年少时期被人们叫做外号猴子，直到现在在悟空这个名字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歌手戴荃用自我成长和蜕变为这道题做了注脚。一首原创国风歌曲《悟空》，让戴荃从默默无闻到有口皆碑，从幕后制作人到知名音乐人，从猴子到悟空，戴荃再遇归来。在戴荃的人生历程中，悟空一直和他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他从长相到动作带有一点猴味，从小就被人们冠以外号猴子。而悟空一直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形象，写一首悟空主题的歌曲也是他内心的愿望之一。为了创作悟空，戴荃多次重读《西游记》和吴承恩的传记，终于创作出这首饱含人生哲理的歌曲。于是在今天，我们都听到了这首《悟空》，听到了歌中所唱的踏破凌霄放肆桀骜的悟空。

其实很早之前，因为创作和演唱都极具个人特色，戴荃已经被誉为音乐圈内新国风的代表人物。这一首放肆桀骜的《悟空》，更是将他深厚的音乐以及文字创作功底、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歌曲里，他不仅仅是把戏曲的腔调揉进了歌里，还把戏曲惯有的曲折冲突体现在歌词上，让人听了大感震撼。人们说十年磨一剑，戴荃自2003年从南艺毕业以来，从幕后走向台前，从来没有放弃过。他曾经也参加过一些比赛，但却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戴荃说，可能对于一般人来说挺漫长的，但对我来说已经习惯了，对现在这种状态我很满意。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而在于它的宽度，我觉得我够宽度就 OK 了。正在听到的是戴荃创作的《老神仙》。《老神仙》这首歌感动了很多人，有网友评价说，这首歌歌词没有诉苦，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没有声嘶力竭，歌词很朴素很简单，但是它就是可以硬生生地把我的感情从最深处挖出来，让我明白不是不念，只是深埋心底永不忘记。

作为音乐人，戴荃喜欢各种音乐风格，就像美食家要尝遍世界各地美食一样，戴荃也要尝遍天下所有的音乐。生活中的戴荃幽默风趣，喜欢与人聊天，也爱很多的新鲜事物。当然他还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人生哲理，也才能够使他写出这些富有禅意的音乐作品。戴荃说，我热爱四不像的东西，我希望做出的东西听出来是中国的就行，但并不想只以某一种文化为主。其实混搭的东西很多人都在做，但不代表都能做好。我认为好的文化都应该是世界的。戴荃一直在诠释自己对音乐文化的见解，在这样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能在时代的浪涛里中流砥柱的年轻人，一定是像戴荃这样一身才气、眼界不凡、有真正热爱文化的人。戴荃，青山白云。有人说整首歌里都透着少年公子的意气风发，风流倜傥，还有些许令人怀念的年少轻狂。戴荃拿捏着腔调里，带着三分傲气三分随性，把这个万物风流唱个淋漓尽致。温一壶酒，煮一壶茶，穿一

提到戴荃，很多人都会想到的是《悟空》这首歌。其实，在《悟空》歌曲之后的戴荃，早就已经在国风融合流行曲这条另辟蹊径的路上越走越远了。2021年，戴荃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侠客行》，有人说他真正实现了国风与流行音乐的一体化，而这个一体化就是指不着痕迹地将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打造出最浑然天成也最水乳交融的听觉感受。现在听戴荃的这些歌曲，你不会再觉得这是单纯的国风或者是单纯的流行音乐，他成功地做到了合二为一。一起来听戴荃《道情》。

如今，随着文化自信与日俱增，唱国风歌曲、写国风旋律，在流行音乐中加入国风的元素，逐渐变成了华语乐坛的新世代主流。然而啊，有不少音乐人只是把国风作为自己作品里招揽看客的花式点缀，并没有真正的去思考到底应该如何将国风用好、用活、用对。而戴荃无疑是国风融合流行的先驱者，从他历年来的作品进化就能看得出一条相当完整的创作思考脉络。每写一首新歌，戴荃就对国风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一起来听戴荃《落天涯》，这首歌融合了南京方言与戏腔。

正如洛天崖一样，把流行音乐与传统戏曲结合在一起的融合风格，向来是戴荃的拿手好戏。在《侠客行》这张专辑里，创作上日渐成熟的戴荃更是把融合风格体现得出神入化。从戴荃的角度看来，传统戏曲不应该只是穿插在国风流行曲里的调味品，而应该是整首歌曲的灵魂所在。在《侠客行》这张专辑中，戴荃跟不同地域戏曲之间进行了文化的碰撞，有融合了京剧的《侠客行》和《月照山河》，也有融合了黄梅戏的《黄梅烟雨》，融合了昆曲的《你是人间不染霜》，融合了扬州清曲的《道情》。在这些融合了传统戏曲的作品里，戴荃为每一首歌精心挑选的戏曲基底，都不是为了国风而国风的宣传噱头，而是最适合这首歌的最佳选择。在戴荃纯粹成名的创作世界里，没有刻意为之，只有

合适与否。对的流行曲遇上对的戏曲，那就是相得益彰的中国风。一起来听黄梅烟雨。多少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1: 耳边听云南，心中看世界。
4: 在中国抗日战场中非常特别的滇西战场，既是整个抗日战争的大后方，抵住了日军的大包抄，同时也是中国军队首次主动走出去打击日军的地方。进入缅甸和印度后，他们被称为中国远征军。在缅印战场，中国远征军和英美配合，共同对日作战。首次失利，远征军撤回云南，大部分，少部分去了印度，又称为中国驻印军。一年后，在补充了大量人力、物力、武器装备之后，中国远征军又发起了决定性反攻，成功地把日军从缅甸、印度全部打了出去。这是整个抗战最扬眉吐气、最辉煌的时候，而整个过程有一支美国部队一直伴随着我们共同作战，这在中美友谊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支部队就是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俗称飞虎队。
5: 他叫本杰明·布拉

白课本是1942年在昆明滇池上空进行飞行演练时不幸坠机的飞行员约翰布莱克本的侄孙子。这个黑头发的小伙子和照片上的约翰布莱克本很相像，只是更加稚气腼腆。他从小就知道叔祖父的故事，还把这段特殊的历史作为大学毕业的论文选题。他希望看看叔祖父牺牲的地方。在朋友的帮助下，本杰明来到著名的高原湖泊滇池，在当年叔祖父飞机坠落的地方撒下了鲜花。就在这里，他叔祖父曾经驾驶过的那架 P-40 战斗机已经静静地在水下躺了整整60年了。这一天，罗伯特莱和约翰布莱克本在滇池上空进行对空中移动目标的射击训练。约翰布莱克本是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曾在缅甸击落过2架敌机，所以这种追逐和射击训练对他来说显得非常轻松。然而那天的训练却发生了意外，战友罗伯特莱成了最后见到约翰布莱克本的人。罗伯特莱回忆说，就在他完成了俯冲射击，重新将机头拉起时，他看见自己身后约翰布莱克本的飞机一头扎进了湖里，水面上溅起了巨大的水花。罗伯特莱大叫着，赶紧转身在湖面上盘旋，试图寻找战友的身影。罗伯特莱再也没能见到布莱克本，整个上午派出巡逻机寻找约翰布莱克本，恐怕他已经死了。约11:30，利特尔回来说，他发现湖中的游记，相信这就是遇难者的遇难地点，派出一队人乘船去现场，但没有到达那里，因为天色晚了。1942年5月1日，今天上午再次发现游记，我们在附近放了浮标，这儿有艘轮船，一旦遇难地点确定，就会帮得上忙。约翰布莱克本之死已无疑问，一些渔民称他们看到了飞机坠落。事故发生当天，滇池边福宝村的一些村民确实目睹了这次空难，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参加了营救工作，帮助打捞飞行员的遗体。徐宽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营救小组的要求下，徐宽再一次潜入水中寻找飞行员的遗体。失事后的第7天，一架水上飞机带着美国专业潜水员来到滇池，他们将约翰布莱克本的遗体打捞出水。约翰布莱克本于1918年9月13日生于美国的德克萨斯，1938年从新墨西哥军事学院毕业后加入美国陆军航空队。1941年初，布莱克本来到中国做空军飞行教员。这年的11月，他参加了陈纳德领导的志愿航空队，在1942年4月28日的这次训练中，曾经击落过2架日本飞机的布莱克本不幸遇难。打捞出水后，约翰布莱克本被安葬在昆明近郊8公里的中国政府空军墓地。战争结束后，他被移葬美国。在给布莱克本母亲的阵亡通知书中，陈纳德这样写道，布莱克本在昆明的葬礼是按照基督教和军人荣誉的形式进行的。当时中国的最高当局也给布莱克本的家人发了唁电，唁电说，所有热爱他的人对于他的思念是没有时间和空间界限的，因此对于你们的巨大损失，中国向你们表达我们极大的悲痛，同时中国也很骄傲，并永远珍藏和传颂着他的名字。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一项密令，准许美军的预备役军官和退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的士兵参加援华美国航空志愿队。当时加入到美国航空志愿队的飞行员们大多是由海军训练的，其余的大多来自海军陆战队和陆军航空队。日本空军发现中国空军中有美国的教官，

0: 可通过日本政府召会美国政府，要求在华的美国空军人员立即离开中国。美国国务院要求陈纳德脱离战场，但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美国领事馆威胁说要把陈纳德抓起来，最后是宋美龄请蒋介石的私人顾问端纳出面，让美国侨民会把陈纳德保护了起来。陈纳德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我初到昆明时，它是一个沉睡偏僻四野茫茫的古城，且带有一丝法国风情。法国人把印度支那的铁路线向这里推进了一段，它穿越云南无数个深山峡谷，一直到昆明。法国窄轨火车那尖细的汽笛声，淹没在中国街头商贩的叫卖声和黄包车铃铛的叮当声中。昆明四季如春，风景如画，是中国最适宜人类生活居住的城市之一。昆明一年里大多数日子都是阳光明媚，偌大的滇池和西山睡美人成为空中识别乌加坝机场的最佳标志。作为滇池边的制高点，西山顶防空预警网络点设在这里，自然是最佳的位置。
1: 今天的节目由云南国际广播制作，监制孟成才，录制方达、张建坤。

1941年12月20日上午，云南昆明上空又一次响起了刺耳的空袭警报声。果然没多久，天上就出现了10架日本轰炸机。这些飞机和以往一样大摇大摆，准备再一次对昆明狂轰滥炸。就在这个时候，8架战斗机突然出现在空中，他们迅速向日本轰炸机集群冲去。还没等日本人缓过神来，这些战斗机就猛然开火，紧接着战斗机像变魔术一般把日本轰炸机团团围住，一顿狂揍。日军飞行员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对手，他们速度奇快，手法老道，战斗机的机翼上显示他们是中国空军，而飞机机头上赫然画着巨大的鲨鱼嘴，露出锋利的牙齿。其实这次日本人遇到的对手是美国人，在缅甸铜鼓完成了艰苦的战前训练后，陈纳德率领第一和第二中队秘密回到美国航空志愿队的总部昆明，准备给予疯狂的日本人迎头痛击。12月20号上午9:45，中国第五陆军司令王书明向陈纳德通报了空袭预警网的情报。10架日本轰炸机于9:30从越南起飞，预计2个小时后到达昆明。在敌机到达昆明前30分钟，航空志愿队的16架 P-40 战斗机升空迎敌，其中8架飞机在昆明上空等待，16架在昆明以西作为预备队。发起攻击后，日本轰炸机掉头就逃，被志愿队员们在宜良上空截住。队员们由于过于兴奋，早把战斗要领忘得一干二净，一窝蜂冲上去乱打一气。但他们非常幸运，因为这批日本轰炸机没有战斗机护航。一阵混战之后，猝不及防的日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观察员报告，10架日军轰炸机当场就被击落6架，另有3架在溃逃中途中坠落，仅剩余1架逃回位于越南河内的基地，而航空志愿队只有1架飞机受伤。陈纳德指挥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打了第一场漂亮的空战，昆明沸腾了，所有的人都奔走相告，欢呼雀跃。这是中国军民第一次见到日本轰炸机被打得一败涂地。为了表达心中的激动，昆明人还按中国传统风

足放起了鞭炮。当鞭炮声猛然响起的时候，习惯了战争状态的人们还是被吓了一跳，他们抬头望向天空，天空是这样平静湛蓝。同样在事隔多年之后，说起当年与昆明人的交情，老兵们仍津津乐道。昆明空战的第二天，人们在报纸上看到了飞老虎战胜日本空军的新闻，很多昆明人心中很纳闷，这飞老虎究竟是从哪里窜出来的？这次打败日本人的到底是哪一支部队？飞老虎的名字最早是一位中国记者的突发奇想，这位记者没见过鲨鱼，他把 P-40 战机上的鲨鱼头当成了老虎头。志愿队员们看到新闻报道后认为飞虎队这个称呼很棒，干脆就用 Flying Tigers 为自己的队伍命名。美国迪士尼公司也为志愿队免费设计了队标，一只插着翅膀的老虎愤怒地撕碎太阳旗。从此这个著名的图案成了飞虎队非正式标志。飞虎队这个名字叫开后，他们画着鲨鱼牙齿的飞机形象也传遍了世界各地。首战大捷之后，飞虎队员收听到日本东京的英语广播说，驾驶中国飞机的美国飞行员完全是一些无法无天的匪徒，如果他们不放弃那种不成章法的战术，我们将把他们当作游击队看待。在你们被消灭之前，投降吧。这个时候，日本人还真没把飞虎队当回事，因为这点小小的挫折和他们曾经辉煌的胜利比起来，微乎其微。因为是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的终点，所以昆明也成为日军轰炸的重要目标。1938年9月28日上午9时许，昆明第一次响起了空袭警报，一时间毫无防空经验市民四处奔逃，许多人躲避在潘家湾及小西门城角的苗圃中。很快，9架日本飞机在昆明上空投下炸弹，不少炸弹投到了小西门、潘家湾一带，顷刻间这里便化为火海。云南省主席龙云事后撰写的报告称，日机首次轰炸，投弹103枚，轰炸乌家坝、潘家湾、凤柱街，昆明死伤甚重，炸死94人，伤47人，毁房37间，震倒29间。1940年10月7日，日军占领越南河内，其空袭飞机可直接从河内起飞，因此空袭昆明日渐频繁。1940年日机轰炸昆明17次，这一数字在1941年达到顶峰34次，成为轰炸次数最多的一年。他叫辛慧仙，当年日本飞机轰炸昆明的时候，他家住在大东门旁的灵光街，那时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辛慧仙在轰炸中幸存下来了，然而她却得面对人生更加深重的痛苦。1995年，辛慧仙还专门到她家当年被炸的地方，昆明大东门旁的灵光街去看了。就在中国军民频繁遭到日军狂轰滥炸时，1941年7月，陈纳德已经成功招募了100名飞行员和150名地勤人员。由于美国政府在国际保持置身事外的态度，陈纳德招募的飞行员不能以美国现役军人的身份前往中国，因此是以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雇员身份前去战斗。1941年的夏秋，飞行员们在旧金山的一家宾馆集中，每20至40人一组，搭乘荷兰商船前往中国。1941年9月，第一批飞行员来到仰光，飞行员们住进了英国人的营房。这些用竹和柚木建成的营房中，到处是臭虫和跳蚤。炎热、潮湿的丛林环境和蚊虫，使得飞行员的健康受到很大影响。生活的单调乏味，对于怀着好奇心想到远东来冒险的美国小伙子来说很难忍受。陈纳德刚从重庆回到缅甸铜鼓，就有5个飞行员向他要求辞职，

在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艰苦训练的同时，中国遭受日军轰炸的历史并没有停止。从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军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而随着滇缅公路的开通，日军对滇缅公路沿线的轰炸日益频繁。由于当时的云南一带没有任何战斗机，日本人嚣张到了极点，甚至通过无线电台提前发出预告，说是哪天多少架飞机将要来轰炸昆明，到了这一天一定来。1941年12月18日当日的9时40分，更是遭遇到了历史上死伤人数最多的大轰炸。10架日机轰炸焦三桥、麻园、习子营、北沙河埂、吹霄巷和环城东路一带，共投弹23枚，炸死365人，制造了著名的焦三桥惨案。轰炸后尸横遍野，曾有昆明市民回忆说，昆明的棺材全部卖空也装殓不完。当年在昆明的一个区做警察局长的李志正，也亲身经历了那时日军飞机肆无忌惮狂轰滥炸、令人发指的日日夜夜。那段日子，昆明人只能举家离开城市，纷纷到郊野去跑警报。每天天一亮，昆明人吃过早饭，带着干粮细软，扶老携幼，早早地加入出城疏散的大军，直到下午4、5点钟再回家过夜。安宁温泉、高桥、黑林铺、琼竹寺、港头村、黑龙潭、福宝等地方都是跑警报的去处。当时昆明的警报标志分3种，第一种为悬挂布置灯球或者布筒，在五华山顶、瞭望塔及各街口警察守望所悬挂；第二种为汽笛，敌机深入云南境内时，汽笛长鸣数声，间隔稍长，敌机距昆明上空不远，汽笛声渐短促，汽笛长鸣则为警除捷报；第三种为单人持红绿色小旗。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跑警报成为了昆明人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贫富贵贱共同的一种生活方式，甚至在黑市上倒卖的本地酒也挂名警报牌招揽生意。后来飞虎队和第14航空队的杂志名称仍然采用汉语拼音警报。1941年年底，国际形势变得更加严峻，日军妄图全面封锁包围中国，切断中国所有补给线，战争随时会降临在陈纳德和他的志愿队身上。为了让战前训练尽快进入轨道，陈纳德召集了一次全体人员会议。陈纳德瞪着那些士气低落的部下，提醒大家按照合同规定，如不履行任务要罚款和被不光荣的开除。他鼓励大家立即振作起来，进入战前准备。他宣布所有的飞行员立即开始60小时的飞行训练，人人都得2门课程的学习，每天清晨6点就开始上课，其中还包括了体育课，队员不合格会受到处罚。陈纳德还规定志愿队1日3餐必须定时进行，迟到要被罚款。会场上一片寂静，志愿队员们明白他们遇上了一位精明而严厉的指挥官。根据自己对中国与日本飞机交战的观察，陈纳德告诉部下必须利用自己装备的长处去攻击敌人的短处。他认为 P-40 型战斗机的长处是速度快、火力强，而日本战斗机的长处则是飞得高、爬升快，能灵活地转弯，也能凌云直上。陈纳德再三告诫他的队员，驾驶 P-40 千万不能以特技和机动制胜，因为他不如日本人的零式战斗机灵活。陈纳德要求他的飞行员们能够在空中完成复杂的编队飞行，从而在空中格斗中用多架飞机击毁1架敌机。 P-40 型战斗机必须拼在日机之前升空，以高速俯冲开火，然后飞走，再进行第二次

0: 此升空俯冲开火，绝不能停留在日本飞机的射程之内，这样就能在战斗中占有优势。陈纳德打了就走的战术原则显然不合传统的战术规范，但他循循善诱，最后包括那些自以为是的美国飞行员在内都接受了陈纳德的战术原则。在教室里听完课程后，志愿队员们进入了实战前的飞行训练。陈纳德在机场观察哨所，用望远镜仔细观察部下的飞行练习，并做详细记录，然后在他们着陆后与他们逐个交谈，指出每个人的成功与不足之处。空中射击是训练的重点科目，他认为一个飞行员不管在飞行上多么娴熟，但只要不能准确地射击敌人就一无是处。陈纳德日复一日地重复一个命令，俯冲射击目标。后来成为王牌飞行员的志愿队员希尔曾说，陈纳德的战术课给人印象深刻，他使我们相信他对付日本人的飞机有点办法。在战术课中他教我们如何作战，当我们与日本人相遇时发现他的战术很管用。除了先进的作战理论之外，陈纳德还准备了一个制服日本的杀手锏。实际上早在南京陷落之前，陈纳德就帮助中国空军建立了一整套防止空袭的预警系统。他的办法是在远离机场和城市100-200公里的地方建立观察所，一旦发现日本飞机来空袭时，就用无线电或有线电话向机场和城市发出警报。陈纳德在美国时曾经向美国军方提出过建立预警系统的重要性，可没人搭理他。现在这套系统在中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飞机在日军来空袭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升空备战，同时提前拉响防空警报，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损失。陈纳德在所有日本人可能经过的路线上安排了观察员，利用电报、电话甚至是信鸽来一站一站地传递信息。陈纳德曾经说过，只要我们提前半小时知道日军的位置，我们就能准确地消灭他们。据说陈纳德当年还从美国带来数百只信鸽协助作战，今天这些信鸽的后代仍在中国的一支部队服役。在缅甸，陈纳德领导的航空志愿队羽翼渐渐丰满。1941年11月15日，正在训练的志愿队第三中队飞行员埃里克·希林从印度画报周刊上看到，在北非作战的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在 P-40 飞机上画了鲨鱼的嘴和牙齿，便去询问陈纳德能否把鲨鱼牙齿画在自己的飞机上。飞行员们认为鲨鱼在日本传说中被认为是可怕的象征，如果将机头画上鲨鱼头，一定能震慑日军。陈纳德认为很好，可以提高士气。从此，鲨鱼牙齿成了飞虎队飞机的专用图案。飞虎队的飞机开始涂装时，没有两架飞机的图案是完全一样的，飞行员们按照自己的喜好来绘图。直到现在，人们仍然可以在美国的各种交通工具上偶尔看到鲨鱼牙齿符号，这表明主人曾经在中国战斗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飞虎队老兵们的记忆永远停留在战争期间，停留在昆明的乌家坝、寻甸的洋街和祥云云南翼机场度过的时光。鲨鱼牙齿对他们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团队的标志，它更是强者的标志，是向军方的传统习惯挑战，向生活、向年龄挑战的标志。
1: 今天的节目由云南国际广播制作，监制孟成才，录制方达、张建坤。

忙嘛错不得马路娘不唱马都没有马青娘切了切个都帮错啦哦咪咪悠悠都听有你娘阿奴阿爷包个马桥不得让你不卡丢了哦让到活到天哪有你娘阿弟在外头那都吃不大饭我妈也留那就吃马桥娘看了桥去找工人那都马别了怕马陪阿弟没弄不穿得好弄你都马桥呢切了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我是燕子。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这个播送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由他自己亲笔撰写的一篇比较长的前言。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部分呢，应该是这篇前言的尾声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前言部分，关于我有没有说真话的资格这一部分内容当中呢，编琴老师这样写道：在我开始写有被主流意识的文章，其实既算不上批判，更不可视为攻击西方，只不过不再仰视赞美，而是陈述真实以后，指责我最多的无非是，既然在西方不好，回来受苦吧。这话的逻辑大约就是啊，不好，你为什么还待在那儿呢？我想在此一劳永逸地澄清一下，我在西方客居并非移民，也就是说我没有移民，我没有一刻想抛弃自己吃中国饭的权利。非但如此，我让孩子也从小学到大学接受中国教育，我不是唱高调，如果他想出国深造某个专业，我也会支持。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没有引导他专学某个能出国或在国内能进入外国公司的专业，也没有让他把学外语放在无比重要的位置。尽管我知道20多年以来，在全国各大城市，最聪明的小孩都打破头往外语学校钻，这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绝无仅有的现象。再穷的国家也只是底层弃船而逃，什么东西能跟祖先创造的文明和打下的疆土交换呢？我这么做出于以下原因：一，我知道历史就像一个人，会有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的昏头，甚至昏到认不得自己，但他有既定的轨道，昏到一定时候会醒过来。二，对西方深入了解后，深信他们的领先是暂时的，靠压榨甚至打劫别人谋得的富裕不可能永远的维持下去。三，不想让孩子受精神上甚至肉体上的苦，一般移居后精神上的苦不会马上觉察，甚至对肉体上的苦都能苦而不觉，头脑事先被灌输的那些美好幻想会让人在若干年内有一份免疫力，加上西方人以及他们的文明都有伪装出一个外壳的特点，本性收藏得很深，所以绝大多数人一上来头脑和眼睛都被收缴了，没有个10年不会被放出来。但除非你早就丢掉了尊严和良心，否则你大约会在10年以后，也就是你好不容易打拼到一口安稳饭，开始平视周围的时候，随着一点点收回头脑和眼睛，一层比一层深地感到我说的精神之苦。10年的打拼是一般选择移居的人最起码的前奏曲，至少要这么长时间才能安顿下来，读文凭，找工作，安家，喘一口气就像恋爱，迷上外表拼命追，好不容易对方首肯，开始张罗办喜事儿，筋疲力竭办完婚事，找到同居的地方，正式过夫妻生活，这时才开始审视新恋情人，看到表层礼俗下面的本质，并逐渐发现当初的决定不如想象的那么划算。但回头已晚，斩蔓断根的人在表面的一把银子下，其实是凤凰浴火的过程，绝大多数都化成了灰烬，涅槃的极光片羽。因此，那些因我人在海外而屡屡质疑我说话资格的人，可以不必再以此说事儿了， 何况即便情况与我不同的人，他们带着梦想移居国外，但因为尊严和良心而不想背弃祖国，将在外看到的事实说出来，又有什么逻辑背反呢？只要中国存在问题，我们就无权寻找西方的真实之逻辑，这才是难以推理呢。以这样的逻辑倒过来推，难道不可以吗？你对自己的国家如此厌恶，为什么不走人？在这个时代，谁强迫谁啊？既然觉得做中国人如此不光彩，何不离开他，忘记他，投奔向往的国度，以去心头之患？这年头做这种事儿比不做这种事儿容易多了，只怕连做这种事的本事也没有。再说，我并没有把西方说的一无是处，而是发现曾经被灌输的神话不存在。神话的产生，除了灌输，还有距离，距离会大大滋生神话。所以没有人去近距离观察研究，又怎么能够了解真实呢？时代的误会周期就是20至30年，再长，那就需要知情人联手隐匿真相才可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又是为谁而隐藏真相呢？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回到边琴老师的著作《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边老师在2013年、也就是将近10年前，他在法国巴黎写下的一篇长长的本书的序言，在关于善与恶这一部分当中，边琴老师这样写道：应该承认，我从稀有美梦中惊醒，是发现了藏在冠冕堂皇的美妙说辞下面的阴谋诡计。这不是发觉人家不如想象的好，也不是看到美丽中的污点，而是发现有两套东西，上面那套是让我们学习欣赏的，下面那套是根本不让我们知道的。后来进而发现，在几乎所有向我们推荐的那套下面都另有一套，有的时候下面那套是上面那套得以实现的基础，并不是秘密的，但他们推销时却有意绕过，就像师傅传手艺故意把绝活藏起来不让徒弟知道，然后等着看，以为学到真传的徒弟一做就砸，等着看他总也做不成后的自我否定。有的时候上面那套是专为掩藏下面那套设计的，有点像赌牌时的花招，是用来让对方上当的，实际做的却是下面那一套。而这一手是抱团守密的，连自己的百姓都不让知道。我时常在文章中提到设计、谋略，甚至黑社会，也就源于后者。自我开始有被主流意识，不再为上面那套作文而探究下面那套以来，时时撞上两道墙，一道是凡是将西方往好里想的铁壁铜墙，这道墙经一个多世纪的隐形建筑，30多年的公开搭建，已经坚硬无比，在有些地方简直就是信仰之壁，不再是理性可以进入的领域。另一道是西方对我们不好，但也不至于那样之强。聚集在这道墙后的人，基于中国人的良心底线，以及历史上从不主动攻击外族的传统，对恶普遍估计不足，因为实在是过了他们能想象的范畴，看不透西方形势有界内界外之分，而无良心兜底，要让中国人相信恶可以分成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这是很难的。何况西人极擅长声东击西，被动的恶在人性中普遍存在，其实就是一种自私自利，中国人身上一点儿也不少，但他与

主动的恶有根本差别，就是他没有预谋。被动的恶是我们中国人为恶画的底线，再远的恶就不耻于人类了。所以中国人以自己的视野测度世界，集体只有黑社会会从事主动的恶，正常人、正常社会、正常国家是不可能做的。而我揭露的一些事儿，以其预谋性，恰恰是越出了被动的恶，而进入了主动的恶之范畴，以致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中国人都难以相信。于是一些自以为公允的国人就开始点评了，一般都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公平姿态，同意我说西方对中国不好，因为事实确凿，但他们却反对说西方有预谋，的确难以提供直接证据，甚至忠告我别陷入阴谋论。比如就我写的《叶诗文毁誉战的背后》这篇文章，第一道墙根本是封我这篇文章，或者上来就谩骂，而第二道墙对我说的事儿感到愤怒，但对我说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舆论战中的一战，就难以相信确有其事，因为他们认为对方出于嫉妒抹黑对手，并未超出被动的恶。叶诗文一举两金存在偶然性，西方人的毁誉呢也具有偶然性。再比如国人普遍以为西方人对中国的敌视源自无知而产生误解，西方大众的确呈现这种状态，看起来像是自然发生的。中国人绝对想象不到，更难以相信这是西方精英有意而为之的计策，是由带有使命的暗手悄无声息但坚定不移地维持的。如果精通法文，你去看一遍法国乃至欧洲最大的亚洲博物馆集美，细细读一读所有的解说词，你就会领悟到我说的有意。那心怀鬼胎的手疏而不漏地抹掉了东亚、东南亚文明的中华源头，非但如此，还悄悄地篡改历史，提升所有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文明地位，尽一切可能地压低中华文明，误导不明就里的参观者所谓的越南文明、朝鲜文明与中华文明毫无干系，却没有一个解释告诉参观者这些所谓的文明为什么文物上用的是中文和中国的图腾。要不是十九世纪抢劫和搜刮了那么多中国文物以致成为馆藏的重要部分而没法客观上抹掉，只能靠主观上用布展和解说技巧窝化涂抹，将这个文明对手抹得一干二净也并非天方夜谭。假如他们搜集的从越南、朝鲜、日本到蒙古、中亚以及西藏地区的文物，从数量到质量远超中华文物，做起来会眼都不眨。篡改历史、涂抹真相，在西方是有着悠久的传统的，他们自古就没有保留信史的习惯，并且从古至今就有把偷来或学来的技术发明说成是自己的陋习，涉及内外可以集体作弊，除极少数有良心的学人不这么做，他们还不说真话，近年跑到中国学得从针灸、推拿到草药等各门手艺的法国人，回国后靠手艺吃饭，却从不提是从哪儿、向谁学来的，这样的人还算是老实的，更有人将手艺改头换面一下就说成是自己发明的。中国有不少中医或手工艺大师以收洋学生为荣，把祖先摸索了几千年的技艺传给他们，大概绝想不到学生回国后不要说牢记师恩，就连从哪儿学来的都全盘的抹掉。中国人近两个世纪的悲剧，没有还手之力时挨打，没奖牌时被说成是东亚病夫，

还有连喜剧都带有悲剧色彩，有自卫能力了被指责扩军，得牌多了被指责违背奥运精神。究竟根源是什么？落后挨打，劣根性，也就是

清自己，始终被主动的恶包围，至今没有能够逃出围猎场。做猎物也有两种，一种是一枪毙命，一种是慢慢的被放血。前一百年被追打着要一枪毙命时，中国人还有所感觉。五十年没有枪声传来，三十年有饲料吃，他就忘了自己仍然是个猎物。所谓阴谋诡计，就是看到了曾经以为的被动的恶是有预谋的。从每一个恶的爆发点孤立地看，的确是具有偶然性的。但将每个爆发点放在一起看，就发现它们是连在一条线上的。这条线是事先设置的，并被执着地遵守着。否则你没法解释为什么看起来不同的事件，其舆论轴心是不变的。你可以理解他们在报道奥运时捧自己贬对手，但若在全盘贬低回避中国奥运金主的同时，却翻炒不歇牙买加或肯尼亚等小国的冠军，一边按宰大象，一边搂着攥在手中的小鸟唱森林情歌，如此有计谋的声东击西，那就不是被动的恶之本能，而是主动的恶，并且设计好攻击掩体的。所谓主动的恶，也是自己实际做一套，却有意用另一套去教导他人，而且往往是自己做的那一套的正反面。是否看清这一点，是向西看的一个坎儿，越过和越不过，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如果说中国式的恶多有流氓土痞性质，那么这种恶最合适的比对就是小人。小人的特点是既容不下人，又无法自处，于是寻找对立面就是小人的生存之道。除了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口是心非、绵里藏刀、以邻为壑、诬陷忠良，他没别的活法。这种恶由于远远地超出了中国人正常的良心底线，砸过来像灾难一样错动了我的生命轨道。我不知别人怎么样，在我被恶砸倒的时候，一如大家小姐落入野蛮森林，全部的正邪规则都得推倒了重来，才能看清自己究竟落到了哪里。与之相比，曾以为深受其苦的中国式的恶，只是缺乏合理算计的自私，是本能与本能的直接碰撞，是自我意识缺失者的愚钝，是匮乏社会人与人的倾轧。这种被动的恶与主动的恶不可同日而语。自此以后，我再回头审视中国人的所谓丑陋，就宽容多了。善教我一生没教导出来的东西，恶却一计成功。这时，方才真正看清自己从哪里来，会奔向哪里。我是在善与恶的界河上，瞥见了华夏民族在这颗星球上的位置。那逃不脱也压不垮的正直，是恶的最大的障碍，亦让我们独一无二。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精选了我近年以来撰写的32篇旧文章，部分文章没有加以改动，部分恢复了当年刊登时被删改的内容，部分做了修改和增删。每文最后皆注明了首次发表的日期，以便读者查对和理解所叙述的事件。出这本书唯一的奢望是希望能够打破迷信，冲击我们的心灵，击碎那些神话，为新的思想启蒙抛砖引玉，并无一丝一毫与西方为敌的本愿。

让国人看清世界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有那么多迷魂汤煮得热气腾腾，有那么多烟雾弹放得漫天彩霞，整个国家处于不见硝烟的包围战之中。有几个人瞥见热火朝天的战阵间细节武器的征伐？时代与我朝着两个方向奔跑，剩下的除了寂寞还是寂寞。没有比事先知道所有的努力都将朝着失败的方向坠落，却狂奔着赴汤蹈火似的要去护卫落地前一秒的琉璃球更可悲的事儿了。我觉得我就在做着这件事。我们也许不知为何而亡，可是至少应该知道如何被亡。边琴，2013年8月30日，于法国。好了，截止到今天为止，《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总序和作者的自序，也是前言，我们就为大家全部的播讲完毕。大家听到以后有怎样的感受，有怎样的了悟，或者有怎样的惊诧，不妨与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我们的音频节目的下方评论区呢给我们留言，把您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所得，您赞同的您反对的通通一吐为快。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轻松，我们可以从总序和前言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一份内敛的沉郁与不甘。但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以来读到的最好的一本书还有边琴老师的另外一本《被颠覆的文明》，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陆续进行播讲。那在下一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就将听到《谁在导演世界》一书当中的具体的正文的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下次节目再会。